思念。我真诚，我真诚，我真诚的忽悠。借个人很棒，好我不来满足你。我真诚，我真诚，我真诚的忽悠。两个人很棒，好我来给死你。我真诚，我真诚。